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一条消息。连日来呢，记者采访了宁波多家旅行社以及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国庆的客流高峰已经散去了，像机票、酒店的价格普遍已经开始回落了，带动旅游产品价格整。

解读。他说宁波靠海，受到沿海季风的影响，秋季气候呢是燥中夹湿，再加上本地市民日常海鲜摄入是比较多的，湿气呢本就偏重。除此之外，夏天大家长期会吃冰饮啊和冰咖，秋燥引发了一些干涩的不适，陈皮呢则是理气健脾、祛湿化痰、养护寒湿脾胃的，所以呢两者搭配在一起，完美适配了我们的秋季气候以及本地人的体质啊。

0: 下面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在2018
1: 州啊这一带，还有福建。订单的话现在都还可以，反正我们有货的话基本上都能销掉。开业到现在的话，目前应该出了2-3万斤吧。
2: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3: 记者杨慧、贺林善报道，在象山县高塘岛乡乌岩头村，一年一度的重阳敬老欢聚活动又拉开了帷幕。今年村里不仅置办了99桌重阳团圆宴，市文联、市杂技家协会还把精彩的杂技节目送到了老人的身边，品家宴、看节目、话家常，海岛的秋夜其乐融融。乌岩头村的敬老宴分两层，一层是为全村的145名75周岁以上的长者准备的，共有29桌。为了烘托热闹会

该活动依托宁波市科协、宁波市医学会健康科普项目的开展，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贴心的健康服务。现场医护人员结合临床实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流感和普通流感的差，重点普及流感的防控核心知识。工作人员细致地讲解规范接种疫苗的必要性，解答慢性疾病的禁忌、接种安全性等热点问题，介绍流感疫苗惠民政策、就近接种点位及这礼拜 APP 的预约流程。同时呢，讲解科学防护、健康膳食、适合的一些运动、居家护理等常识，纠正滥用抗生素等常见的误区，帮助老年人快速地掌握流感防控的技巧。讲座结束后，义诊服务同步的开展，医护人员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一对一的解答流感的预防、疫苗的接种、慢性病管理等健康问题。

0: 人员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一对一的解答流感的预防、疫苗的接种、慢性病管理等健康问题，提供个性化的指导。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是他山之石。在兰溪各个乡镇的农户种了不少优质的土特产，东西虽好，但是呢不少是散种户、散养户，各干各的，卖货了就成了难题。为了帮大家销路打开，市供销社打开了本土品牌兰野仙踪，一头扎进乡村，一头连着城里，实实在在的帮农户找销路、增收入。请听兰溪台发来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兰溪市区兰荫路的兰野仙踪门店，店里摆得满满当当，都是来自各乡镇的新鲜果蔬、生态土货、特色干货。他们把那些藏在田里、山里的好东西都搬到市民餐桌上，不少市民专门跑过来就想挑点本地的好食材。现在兰野仙踪在兰溪已经开了3家线下门店，2家在市区，1家在游步古镇。

0: 伟说，
1: 我们这样的布局就是为了兼顾乡村和城区，我们所有货源全部都来自兰溪各个乡镇的散户、农户和特色的种养基地，保证卖的都是本地正宗的山野鲜货。
0: 为了把产销渠道再拓宽一些，别老守着传统销售那一条路，兰溪市供销社也琢磨出了新办法，线上用电商引流，线下用门店展销，两边一起用力，同时还靠着供销社自己的优势，推出供赋大篷车加小农订单服务模式，不再只是坐在店里等客上门，而是主动往乡下跑。兰野仙踪门店负责人陈伟说，
1: 简单来说就是上线发力，上门服务。线上我们通过电商平台

0: 农户的品质守住。蓝野仙踪门店负责人陈伟说，
1: 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品控流程，农户送货过来，我们会逐一筛选品项、新鲜度，杜绝残次、过期的产品，同时根据不同农产品的特性，分类保鲜、规范陈列，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标准，既保护农户的种植成果，也维护蓝野仙踪的品牌口碑，让市民买到正宗、新鲜、安全的蓝溪农货。
0: 有了标准化的品控，东西种类又多，买起来也方便，蓝野仙踪慢慢就得到了市民认可，大家觉得实在便民，也真正享受到了实惠。兰溪市民张桂花说，
2: 因为我们家里都喜欢吃那种山上的土货，

0: 姨，这海里的鱼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1: 涛涛啊，别担心，你看啊，咱们这渔网啊，这网眼放大一寸，就能取一半留一半，给大海留口粮，就是给你们留希望啊。而且啊，咱们还有休渔期呢，渔船回港，大黄鱼、梭子蟹就能自由长大喽。
0: 哦，怪不得现在海边的中华凤头夜鸥越来越多。哎，小鱼小虾也回来了，等我长大，我也要当护海人。
1: 好，取一半留一半，让这大海啊年年有鱼讯，代代有鲜味儿。
2: 守护渔业命脉，从你我这一网开始。

0: 触，被看见，被点亮。
1: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0: 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1: 5月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

啊，金属探测仪啊都用上了，可是一回头啊，这个商家呢在后面专门研究你怎么查，然后呢给你定制反检查装备卖给孩子。你有探测仪，那我就做金属壳啊，你搞突袭我就双层暗格还带个锁。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荒诞的循环，学校管得越严，这个神器它就卖得越火，商家赚的是啊盆满钵满，学生满足了欲望，可是买单的是受伤害的孩子的未来，受折磨的是老师。就像网友说呢，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每天花心思去研究怎么用暗格去骗老师，那整个事件可怕的不是孩子藏手机，而是有人专门给孩子量身定做作案工具，为了赚点钱底线都不要了啊，良心啊都没有了，还有点心疼老师哈，对不对？现在老师太难了，以前防学生带手机甩个眼神就行，后来呢要靠金属探测仪，现在这个检测仪都不用管了啊，都不管用了啊，总不能让老师一个书包一个书包去翻吧，一本书一个水杯去查吧。对于那些说存在即合理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呢并不认同，

单吧，一本书一个水杯去查吧。对于那些说存在即合理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呢，并不认同。他表示，所谓的神器本质上就是帮助甚至教唆未成年人违反规定把手机带进课堂的工具。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任何人发现这种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都有举报平台，有责任第一时间下架，还得定期清理那些屡教不改的商家。换言之啊，就是说生产商固然可恨，平台也逃不了责任。明明这个商品标题上赫然写着防检测啊、混过检查、藏手机，这些违规词都贴脸上了，可是这个平台的审核机制呢，居然跟睡着了一样啊，能够让这种商品卖了个、大几千件呢，对不对？目前呢，央视把这个藏手机神器给曝光了，那平台呢也是下架了，商家也被封了，但这真的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吗？我看未必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天封掉了水杯暗格，明天还不知道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奇招。所以呢，作为家长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啊，要防啊，对不对？

0: 高价钱去买这个神器，也一定要把手机带进校园呢？是课余生活太单调了吗？还是压力太大了？或者说缺少引导和陪伴呢？所以要搞清楚原因，对症下药，方为两策。
1: 传递旅游政策。

有网友说，请两天假再拼个周末，秋景天花板在哪里？假期人挤人啊，不知道错峰出游找个地方啊，不如呢错峰出游啊，找个地方去赏秋啊。那连日来呢，我们记者也是采访了宁波多家旅行社以及在线的旅游平台，了解到国庆这客流高峰散去，机票酒店价格普遍回落，那么带动旅游产品价格整体下降，让节后错峰游成为了不少游客的选择。大漠经阳，高原彩铃，漫山红叶，五彩晒秋，追着秋天走，是眼下旅游市场最鲜明。

胡杨林的特色线路呢是6280元起。目前大部分线路报价跟这个国庆期间相比的话下降了大约30%，所以这个出游的性价比啊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从产品的供给来看的话，行程在3到5天的赏秋游产品预订热度增长最为明显了。像这个黄山到红村啊，到屯溪老街3日游，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5日游等等，这样的一些特色赏秋线路，截至目前预订热度排名靠前。秋天啊，这个秋色观赏窗口期是有限的，节后错峰呢，可以说是全年性价比最高的出游时机之一哈。预计这个赏秋主题产品的咨询报名热度呢，将会持续到11月上旬。目前出游的主力呢是银发族哈，今年这个重阳节恰逢是周末，登高赏秋与敬老出游需求叠加，有望掀起一波错峰出游的高峰。那么重阳节出游预计呢将会从10月16号。

慢逛的放心。园区呢近期也是把这个道路啊、坡道、扶手、无障碍通道全部检查维修了一遍，客流高峰时段部分路段临时管控啊，那工作人员也将会全程引导。另外园区呢还配备了专职向导为老年游客带路，这些向导呢大多能够说地道的宁波话啊，同时呢这个园区还贴心的优化了指示牌啊，字更大更清晰了。那么园区工作人员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入园呢记得带好本人有效的证件，现场呢要核验，优惠只含园区门票，园内其他消费不在此列。有基础病的老人最好呢是由家人陪同，独自出行的话呢随身带上老人信息卡会更加的安全。

另外漳水镇李家坑的四名问秋钓红采摘季设计了一条白天采摘入夜巡游的时间动线，白天呢在这枝头摘下钓红，入夜呢跟随鱼灯队伍沿溪巡游，一天之内可以完成一段完整的山野体验。眼下这四明山正在做的是在秋景成为游客专程进山的理由之后，

14号的上午呢，位于象山县咸祥镇的乌羽山柑橘展销中心一派热闹景象。45户本地农户依次设摊，刚从枝头采下的大蜂蜜橘堆成了小山，不少。轨道交通12号线的开通，不仅是拉近了城区与象山的距离哈，宁波城区与象山的距离，也更加扩大了宁波人的寻秋半径，让半岛秋游从需要提前规划的短途自驾，变成了说走就走的便捷出行。你可以带着自行车，搭乘列车，沿着象山零号公路骑行看海。秋日午后，再喝上一杯咖啡，到石浦渔港古城，好感受渔获上岸的秋收喜悦。那么秋日象山的打开方式呢，也正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元了。我们象山可以说是我们宁波市民随时可以奔。

城的攻坚提速，有望提前到年内开工。大唐乌沙山电厂二期、半边山酒店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也在按节点有序推进，为后续的开工建设筑牢基础。开工项目清单提速落地，三位一体体系保障应开尽开。为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落地，我县构建审批提速加要素捆绑加责任压实三位一体的推进体系，提前介入对土地的对接、能耗、资金等

节点应开尽开。一到七月，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衡阳大型模块化生冷装备智能制造基地等26个项目陆续的开工建设，项目开工率达56.52%。其中，航天科普教育营地、阿能集团新能源、热管理电磁法集成等3个项目更是突破常规流程，实现提前开工，为全县的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续建项目清单放量增效，动态监管推动压差提速。针对续建项目的建设周期长、变数多的特点，我县实行周调度、月复盘、季评估的

是跟进建设进度，第一时间协调破解施工中遇到的原材料供应、跨部门协同等各类的堵点难题，推动所有的续建项目全程压查推进，提速提效。一到七月，全县续建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6.97亿元，达到年度计划进度的65.42%。其中人民广场安置小区、

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召开，现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志辉、副主任甘伟月、陈柳松、莫初倩、张有为、徐颖峰出席会议，副县长李俊应邀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香山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

严格依照宪法、选举法等法律法规，精准细化工作举措，把控关键环节，健全完善联动工作机制，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换届程序，确保换届选举全过程合法合规、严谨规范。要聚焦工作志向，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导向发力，精准施策，着力做好人员业务培训，强化宣传引导，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关键环节，常态化的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时妥善的处置突发情况，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的推进。严明纪律规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停在前面，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

0: 清洗、腌制、晾晒等工序，制成便于储存、鲜香耐嚼的特色海味，也是浙江沿海百姓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眼下鳗鱼享批发价每斤30至50元，龙头鱼享批发价约每斤20元。鱼享加工户吴小芬说，
1: 销售一般本地跟沿海地区多一点，开一节到现在的话，目前应该出了2-3万斤吧。
0: 眼下这批秋享即将打包发售，而要等到风味最浓的北风天鱼享，还要再等一次降温，那时食谱的年味也就尽了。
2: 杨慧、贺林善报道。日前，高唐岛乡乌岩头村举行同心共聚重阳宴，一暖桑榆满屋檐，重阳敬老及世文联送一下乡活动。当天下午，乌岩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暖意融融，爱心理发志愿者一字排开为老人义务理发。高唐分院医疗骨干现场义诊。

0: 血压做健康指导，让老人不出村就能看上专家号。
1: 门叫你上这里量这车，离得两三十年，我高的话可能血压也又要缺起来。
2: 不能活啊！今天我想治疗，我想到浙江治疗，像个激光有的几万不得带的钱，我有完全。
3: 你看就是出救呢，种了好是蛮好。我来吃饭了，我都发一点奖啊，我记忆。
0: 傍晚五点，九十九桌重阳晚宴正式开席，老人们共享美食，共话家常。
4: 每个女出来的都有。
5: 哎，你好呀，你
4: 今天顶好了，开心啊！啊，都你肯定会开心了。
0: 在随后的重阳晚会上，市文联是杂技家协会选送的，在基层看杂技文艺志愿演出精彩开演。潮流口技节奏盒子、国潮表演悟空、本土曲艺唱新闻、非遗杂技鸿运高涨、魔术梦之国节目轮番登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6: 第一次表演好看，孙悟空挺好看，红花花一年比一年好啊，都挺好的。老人家喜欢唱戏啊，我们喜欢听歌。
0: 烟头村党支部书记卜刚伟。
7: 我们重阳节已经将近三十年了，每年都在延续的，这是相当于是我们一个村的一个春风香风了。我们对老

0: 都在一起，边吃晚饭边看演出啊，大家共叙邻里情嘛。
1: 聚焦半岛的新闻眼，辐射东海的资讯源，象山新闻，
2: 象山新闻
1: 知半岛，传天下，邀您继续收听。
3: 好的，听众朋友，最后是一组简讯。10月11号，丹东街道后山村一年一度的9月初3民俗文化节拉开了帷幕，祝福仪式、经典乐剧、乡村市集等活动轮番登场，吸引村民和周边的群众前来参与。据了解，这个文化节活动持续5天。

新研会会员齐聚一堂，以诗诵史、明月合奏、祝福祖国、古筝独奏、珊瑚颂等等节目轮番上场，更有古筝配乐的书画展演，诗歌乐茶相融合，带给观众厚重的红色文化体验。记者王妙红报道，近日石浦镇第二幼教集团严昌元组织幼儿登上了131南京舰，开展红色研学和舰艇志愿服务，把国防启蒙课堂搬进了战舰和甲板。活动中，讲解员向孩子们讲述了131南京舰的服役故事和巡航经历，介绍了舰艇设备和功能，普及海防。

0: 海里的鱼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1: 涛涛啊，别担心，你看啊，咱们这渔网啊，这网眼放大一寸，就能取一半留一半，给大海留口粮，就是给你们留希望啊。而且啊，咱们还有休渔期呢，渔船回港，大黄鱼、梭子蟹就能自由长大喽。
0: 哦，怪不得现在海边的中华凤头燕鸥越来越多。哎，小鱼小虾也回来了，等我长大，我也要当护海人。
1: 好，取一半留一半，让这大海啊，年年有鱼讯，代代有鲜味儿。
2: 守护渔业命脉，从你我这一网开始。
3: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4: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

0: 最近拥有百万粉丝的24岁的吃播博主干饭营，本名陈子怡，离世的消愿，血钾最低的时候仅每升2.3毫摩尔。消息传开后，大众猜测其离世原因或与低钾血症相关。全网吃播都在补钾，人手带货一款补钾片的讨论也随之发酵。一个吃的比谁都多的人，为什么会和缺钾扯上关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生徐静尊说，血钾太低无非是三类原因，进的太少，出的太多，或者钾在体内的分布出了岔子，也就是说血液里的钾跑到组织间液或者细胞里去了，血钾含量自然就低。一般来说，吃的极少的人很有可能会缺钾。徐静尊解释，和含钾食物，肾脏每天仍会排掉一部分钾，所以长期挑食进食太少的人，
1: 车在无线充电板和周边的磁场区域，谨防爱车起火。方向蔡家坳桥段附近发生了一起货车追尾事故，货车司机叶师傅被困无法脱身，急需救援，轰的一声就撞上了，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回忆起事发的瞬间，叶师傅同行人员心有余悸。事发以后呢，他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接警后，消防员立即赶赴现场，只见货车车头已经严重的挤压变形，车身结构死死地卡住了叶师傅的右脚，把他困在驾驶席上，寸步不能离。但剧痛和突发事故的惊吓让他情绪混乱，几度落泪。师傅不要哭，我们都在，不要害怕。消防员不停地用温柔坚定的话语抚慰叶师傅的情绪。随后呢，消防员精准地操作扩张钳，熟练地拆解了驾驶室的车门，快速地拓宽救援操作空间，再缓缓地撑开变形的车头和座椅，解除卡在腿部的车身结构。暖心安抚，精准破拆，高效的施救，整套救援流程有条不紊，不到5分钟，消防员就成功的将叶师傅从

常变形的驾驶室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移交给现场的医护人员。目前叶师傅已经顺利地入院接受后续的诊疗，生命体征平稳。阿肖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开车上路一定要绷紧安全弦，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如遇危险被困，请及时报警求助。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是晚上不给肠胃添负担。睡前一小时就请您不要大量喝水，不要吃宵夜，不要做剧烈运动了哟。第五是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要保持卧室安静、黑暗，温度以20度左右为宜，选用舒适的枕头、床垫入睡。478呼吸法就是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这样可以快速平复情绪，帮身体进入睡眠模式。第八是长期失眠一定要及时就医，褪黑素不等于是万能药，不要自己随意的服用，如果长期失眠，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解决方案的。听众朋友，以上的八个使用助眠的小技巧，快乐美丽每天，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我是雅欣。

0: 奇奇怪怪知识局到底儿打开上班上班喽。在我们局里边哈，出现最多的人物除了陆逊，那应该就是苏轼啦。说起苏轼啊，各位爱卿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甚至为避嫌主动要求贬官。
1: 九子难忘吾不恨，此有奇绝冠平生，一蓑烟雨任平生。
0: 然后他就感冒了。我们节目里面说过苏轼是
2: 吃货，
0: 春天到了，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被贬黄州呢，
1: 长江绕廊之鱼美。
0: 他还写了猪肉颂。被贬惠州，
1: 日啖荔枝300颗，
3: 吃到痔疮疼。
0: 被贬海南，喜欢上了吃生蚝，喜欢到写信给儿子，
4: 不要告诉别人，
0: 以防美食被抢，生病了都在偷食。回答医生说
1: 不是我要吃，是我的嘴自己动的。
0: 他在很多
1: 不过是在做那件令天下人都快乐的事情罢了。
0: 900多年后的今天，他搞的工程我们还在用呢。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苏轼世界。
5: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0: 20岁前，苏轼其实没什么朋友。
6: 难道苏轼的童年
0: 在苏家三人名震京城的时候，这苏轼的母亲还没有听到好消息呢就去世了。在苏轼服丧后回朝当官不久，他的妻子王弗也去世了。
6: 爱贬还能每贬到一个地方都爱上美食，
0: 莫非苏轼每次遇到挫折靠美食就乐观起来了？
6: 这点倒是跟鱼儿一样，每次我不高兴啊或者伤心的时候，或者郁闷委屈的时候，我就吃东西，吃着吃着我就变得很开心，吃着吃着就忘记了那些，不过吃完以后体重上升我就更伤心了。
0: 难道苏轼真的就很乐观，完全没有抱怨过吗？其实也不能说没有抱怨过，只能说抱怨的比我们
7: 还有轻松。
8: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9: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 行得畅，走得美，
1: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0: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1: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0: 哎，等等，别上传，

0: 外网云端。
1: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数据，又不是涉密文件，应该没关系吧？
0: 海量零散行业数据进入没有围墙的云端，算法自动抓取汇总，就能拼出区域产业布局和城市经济脉络。记住，数据不出内网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1: 明白了，原来随手上传的一个点，有心人就会拼出一张图啊。
2: 数据安全才能经济安全，才有国家安全。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Anita Ugly 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看到大家在对歌去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点评，然后呢我也不懂楼说直播间感觉秒回学生时代的 QQ 交友环节啊，确实因为大家肯定是喜欢相同的这个音乐风格，喜欢相同的主持人的感觉，然后聚集在这一块去讨论一个大家

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首歌啊，但是好像就很难找到一个很准确的感觉，就是觉得它中间的那种小小的转音特别的明显。

0: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

想应该是发生了一起车祸吧，或者是有人病得很严重吧。随后我们可能还会感到心头一紧，生出一种同情、担忧或悲伤的情绪。你看，如此一来，我们就已经对听到的声音完成了一轮评判了，我们经历了一个从听到到想到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评判与思考很重要，它是我们的一种本能，但是定期努力摆脱这种状态也同样重要。书中说，心灵总是会对我们的体验和感觉评头论足，说三道四。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在有声的世界中了，而是进入心灵的世界。正念冥想要求我们回到不偏不倚、不做评判的倾听上来。想要进入正念冥想的状态，我们就需要与我们心灵所产生的念头和情绪保持距离。你听我们这儿的表述啊，是保持距离，而不是抗拒和消灭。正念冥想不需要排斥和抗拒，相反，它要求我们接受。这里。

接受并不意味着赞同，而是说都存在了，已经存在了，归纳为八个字，就是不必热爱，只需承认。而所谓保持距离，说的是我们可以观察他们，我们阻止不了思绪和情绪的产生，但我们可以观察他们而不陷入其中。 书中讲了一个来自禅宗的比喻，说一个人进入瀑布的水帘和岩石的峭壁时，身体稍微与之错开，就可以观察到自己的思想活动了。这个比喻很妙，瀑布指的是我们延绵不断的思维活动，这个时候我们人不在瀑布中，也就意味着我们和思想保持了距离，但我们又离得不远，也就是说我们还在

这就是跟思想没有保持距离。但当我们意识到我在想我的生活是快乐的，这就是保持距离的一种表现了。好，到这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什么叫正念冥想。之前说了，正念意味着强化当下的存在感，意味着静止不动，以充分感受当下。你会发现冥想听起来似乎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当下吗？确实，安德烈也说，正念冥想简单易学，但是啊，他又强调，冥想跟生活当中很多重要的事情一样，虽然简单，但你要熟练掌握，却需要经年累月。安德烈非常强调实践，他告诉我们要去理解

安德烈回忆说，简而言之，我的脑海里充满了这些无趣又无用的想法。谢天谢地，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从车身上看到自己等车的身影，就像狗在等它的骨头。我对自己说，能有过的安详。我一刻都没有等待，而是过着我的生活，过着充满养分的每一分钟。好，正念的生活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再来继续讲解这一本冥想，感谢您收看。

0: 释放到一定程度，这个时候市场会达成新的平衡。当然今天实际上时候好像下午，大家看易方达的沪深300 ETF 啊，就510310那个量放的特别大，尤其最后半小时，那么似乎有一个信号，可能啊在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有实力的，
1: 推一推，
0: 我们再讲，
1: 推一推，
0: 好像。

0: 要有点动作，明后天再看。如果这个还放量啊，或者说那个华泰百瑞也开始放量了，
1: 嗯，
0: 那么有可能三千七这个地方会拖一下啊，然后看看市场能不能聚集一下人气啊，这大家啊修整啊，这鼓鼓劲啊，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嗯，好。我们再来这个听听张成的观点哈。刚才这个钱先生其实提到两点半之后这个几个 ETF 的放量哈，其实更明显的放量还是这个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哈。华泰百瑞沪深三百的这个我看了一下也放了量，但是没有这个双创放的这么明显。张成怎么来看待这个 ETF 的这个介入哈？其实这个想引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通常我们经历了有一些这个阅历的一些投资者可能会经历一些市场连续下跌或者一些急挫的时候啊，这个止跌企稳往往是伴随着 ETF 的一个放量。

啊，这个筹码比较干净啊，这可能拉他，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哈。我这个是妄自揣测，其他的可能这个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呢，没有一个主线。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张成有两个思路，一个思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主力会拉核心资产，会拉大央企啊，会拉这个沪深三百，会拉上证五零里面的这些标的，先护住他们。然后还有一个思维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这波杀的最跌的最狠的是什么？是科技。那既然杀的最狠，那伴随着可能马上三季报要来，那反弹力度最大的恢复市场人气的所谓像样反弹。

涨幅也都是超过了30%，然后整个也看到啊，就是芯片和整个的一些细分的方向上啊，都走的是非常之强啊，然后这样一来呢，整个市场呢就是呈现出一个科技之主雄。那么到了7月份的市场开始调整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从那开始呢，是一部分微盘股所表现啊，另外呢，确实像。

看到就是无论是他们的股价和估值已经充分的杀跌之后来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另外就是整个行业啊，大家可能都预期这个消费可能比较悲观，但是这种悲观预期或者说这种事情已经很长时间了啊，它终归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预期扭转，咱们先不说这个基本面是不是会迅速的出现一个回暖和好转，但是它的预期也是可能会随着这个市场和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所以这个位置上呢，我觉得就是可能短期如果说从止跌的角度去看啊，我觉得就是说在沪深三百和这些低市净率市盈率的这些品种上，我觉得是有可能率先啊有资金主动去做一个这个抄底，或者说是这个先去类似于这个抢凳子的这么一个行为啊，就是说先入场，然后这个做一个左侧的底部布局。但是呢，如果说真的说市场止跌了，反弹回来啊，根据

0: 能这个相关国内的这些品种会表现更强一点。啊，这个呢，其实在一些小的科技品种里头啊，比如说在 PCB 细分里头啊，我们看到一些就是基本上只做国产供应的一些公司啊，比如说像这个奥宏电子为代表啊，最近反而是逆势走出了一个连续拉升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说明啊，就可能说短期如果科技回暖的话。

0: 价值，经济之声。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是和大家做互动的时间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今天做客我们直播，
2: 某种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哪个的细分啊。这个里头如果是小金属的话，那这个我们要看它背后的概念啊。比如说像这个以云南九一为代表啊，他们也是和这个磷化铟啊这些可能有关联的话，他们表现会更强一点。

0: 修复了，那我们再继续观望一下，看看能不能走出一个放量反弹的一个机会。那如果说两家是没能修复，都没能回到这个昨天大概是49.5块左右的这个价位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考虑进一步先降低仓位啊，这个避免说是这种长期下行趋势浪费我们的时间。
1: 好，农行601288，钱先生，农业银行7.6块的成本啊，这位朋友3成左右的仓位，感觉马上就要解套了，那下一步该怎么操作？他接下来上涨的空间还有吗？
0: 4.6块的成本，今天7.2块的自己做的不错的，还差一口气，留着吧。现在市场不太好，但是你看农行上升通道，看到吧，5.79块，然后一路上来，然后如果结合去年啊今。

0: 1,32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055.92点，下跌118.5点，跌2.84%，成交金额501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086.40点，下跌90.77点，跌1.16%，成交金额640亿。
1: 目光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今天国内商品期是收盘多数下跌，而贵金属是跌幅居前的，航运期货涨幅居前。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浙商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连峰。
2: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们还是看一下有色金属里面的铜啊。现在的这种面镜就是从昨天美国总署公布的数据来看，9月份中国铜锌矿的进口量。

0: 与商业化这一块的话呢，也是在稳步的推进中。这是从基本面方面来看，布局还是比较正面的。其实最值得关注的是应该在估值和筹码层面，那就是上半年大涨之后啊，主要的这种预值化的调整非常的重要啊，大家可以考虑在全新内部采用兼顾 AI 硬件生态与传统红利蓝筹。
1: 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
2: 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贡献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集成电路、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的出口货值同比均有2位数增长。贸易经营主体方面，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值同比均2位数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更加平衡协调。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20.5%，西部地区增长25.7%。
3: 好，今天交易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时光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3: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可以的。
4: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2: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5: 你好，燕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

0: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今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东南风3到4级，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

项目为抓手，推动连片耕地向种植大户集中流转，发展规模化现代农业，让村集体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入。主动承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村庄道路日常养护等公益服务项目，通过组建村级劳务队伍，把村民的劳动力转化为村集体的服务性收入。抓住核电项目机遇，引导周边村庄盘活闲置办公楼、存量闲置民房，定向发展餐饮租赁服务，把家门口的区位优势变成持续稳定的租金收益。赫浦镇打出的一套多元增收组合拳初见成效。目前赫浦全镇各村累计签订房屋租赁、林地发包、土地出租等各类经济合同236份，合同总金额达到9649万元，一个个实打实的项目稳稳夯实了村级增收的支撑底盘。记者葛一之、王小璐报道。秋风渐起，蟹脚正痒，眼下大闸蟹

现场揭开直播骗局，直播间布景全部为人工搭建，盆栽果树上的柑橘均为人工悬挂摆放，展台陈列样品，搭配爆汁甜宣传标语，主播以此营造象山果园直发的假象。经查，当事人使用福建产柑橘冒充象山原产红美人对外销售，目前案件后续正在调查过程中。象山红美人是象山特色区域公共品牌，承载着本地橘农多年培育的心血。下一步，象山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紧盯直播电商领域乱象，加大线上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冒用区域公共品牌、虚假宣传、售假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橘农收益与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石浦港区派出所突然接到群众报警，说同瓦门大桥上

0: 它这个水分含量更高，检测出来内含物也多，然后我们在加工当中也发现更加好挖，更便于我们加工。
1: 满载鲜果的运输车经一小时左右的车程顺利抵达共府工坊。加工车间内，村民们各司其职，熟练操作，有序开展挖果、晾晒、甜茶、烘焙、包装等各工序，各环节有条不紊，衔接顺畅。
2: 哦，干了七八年嘞，我一退休来后来就在这里来，在老板那来上班了，也方便的，反正来回也是个把小时呗，中午吃顿中饭的，家里有事情呗，就可以回家去一下哈。一个月呗，大概3000块左右吧，很满意的，我们大家都很满意。
1: 据统计，今年工坊加。

0: 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捉极光，多种颜色。
1: 我想和你坐小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2: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现在这个学生啊跟这个学校之间这场猫鼠大战啊已经是卷出特工装备了。你别不信啊，近日呢这个央视新闻呢是曝光了一类在网上卖的特别火的东西，名字呢叫做藏手机神器啊。你有没有搜到过哈、啊，它可以是个水杯啊，是个台灯，是个闹钟，是纸巾盒，是饭盒，是镜子，甚至哎可以是用来藏手机。那今天咱们来盘盘这个啊，让央视痛惜，让老师破防，让家长血压飙升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有多离谱。首先你看到这个水杯，它的这个外观跟普通金属保温杯它是没有区别的，上面照常是可以装水的。可是呢你把这个底座一打开一拧开，一个标准的手机暗格就出现了，还支持上锁。你看到的这个书本啊也不一定是书本封面

感。还有像这个仿真台灯啊、隐形闹钟、抽纸盒、中空词典，不仅能够在学校里面忽悠家老师啊，还能够在家里头呢忽悠这个家长。这哪是上学呢啊，分明就是上演潜伏啊，对不对？那么再来看这个价格，从几十到上百不等，有的单品月销售超过了500件，有的累计都卖出了4000多件了。短视频这个平台上种草这些神器的视频也是点赞上万，评论区齐刷刷的一排求链接。而这类藏手机神器呢，还有个被吹上了天的核心卖点，叫做防金属探测器。很多这个学校啊，严查手机会拿那个金属探测仪呢，搁这边扫啊。

性质也完全不一样。首先呢，这教育部啊，2021年就发了通知，小学生、中小学生啊，原则上是不可以把这个手机带进学校的。确有需要的，确实有需要的，那一定要家长同意才可以，对不对？啊，书面申请，进校统一保管，禁止带进课堂，这是规则。那咱们小时候藏漫画书属于个人行为，但是现在这个藏手机神器，那是资本和商家对抗规则做成了一门生意啊！那是资本商家在公开教唆未成年人作假。那这个商品的卖点呢，不是收纳方便，也不是它容量。

带进课堂的工具。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任何人发现这种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都有举报平台，有责任第一时间下架，还得定期清理那些屡教不改的商家。山红叶，五彩晒秋，追着秋天走，是眼下旅游市场最鲜明的关键词。那么途牛截至目前最新预订数据显示呢，境内错峰游用户当中啊，这个赏秋游用户啊，占比接近60%。随着各地秋游陆续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那么风格各异的秋日文旅场景呢，可以说是集中上线了，为游客呢提供丰富多元的选择。10月可以说是秋季旅游的黄金时期哈，所以全国多地迎来了秋景的巅峰。据了解呢，这个目前很多旅行社呢主推像四川、新疆、甘肃。

游客哈更偏爱像这跟团游啊、定制游等等一些保障完善、省心省力的形式。那么从这个产品偏好看呢，节奏舒缓的、以自然风光为主的休闲线路最受欢迎。近期咨询和报名参团的游客当中，中老年群体占比达到70%。从目的地看的话，广西、东北等国内方线以及普吉岛、济州岛等这个出境短线最受中老年游客的青睐啊，相关跟团产品的报价普遍在2-3千元区间吧。登高祈福啊，重阳民俗体验等等也是银发族的热门选择。今年这个重阳佳节的话，

2026年全省秋季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即家国同庆，这里畅游秋季系列活动在宁波正式启动了。那么2026年宁金秋去宁波秋季文旅系列活动也同步亮相，聚焦美食、秋色、文博、禅艺、赛事五大领域，推出寻仙、七彩、文脉、静心、活力五大主题游线路，共计400多项的文旅活动。那么比活动数量更值得关注的是游客体验方式的一个变化，从这看一眼到走进去，从这个拍张照到住一晚，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秋高气爽之下，这宁波的秋天

一包就会坠落，看上去听起来挺简单的步骤，对不对？实际操作呢，其实还是有难度的，让成交简历充满了挑战与趣味。那么据了解呢，国庆假期和紧随其后的周末，不少游客呢已经在毛澳村、五湖村、南莲村等地呢体验过简历的快乐。虽然说目前大部分板栗林已经是被采收完毕，但是橘子成熟季也已经到来，所以游客们呢可以前往去体验一下采摘橘子的乐趣。再来说到我们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你。

不怕人骗，也没有那么多技术手段获得你自己的个人信息。古时候真的没有骗局吗？让我们一起穿越回古代，看一看古时候的那些骗局。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一起穿越吧。咱先来到明万历年间，那时候啊，有一个宦臣被派到了福建监税，替皇帝搞钱。这个宦臣叫啥名字呢？叫高采。他是横征暴敛，搞得民间啊怨声载道，而自己呢则是风生水起。哎，但是这个叫高采的宦官，他始终放不下一件人生的憾事儿，那就是

用桔梗来做假羊身的，炮仗桔梗刮去粗皮，用线扎过做出纹路，用纸包上再装进一个好看的匣子里，装的跟真的一样。还有卖猴血桔的，说能治跌打损伤，百病皆有效，其实呢是用猪血拌一些土红，真买回去吃了，不但不能治病，而且还得发病呢。当时酒也可以假，掺水酒到处都是，有人讽刺说，这一壶约重3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有1斤酒1斤水。

讲讲讲，第一站，西班牙，数你最丑。黄色，哥伦布尔金花叶子。西班牙皇室觉得花尔金太丑了，拿去喂猪和穷人。花儿好看，那就养在御花园里吧。不知道是马铃薯大众脸还是欧洲人脸盲，你们知道吗？马铃薯的小名居然是地苹果和地梨。其实啊，丑只是借口。西班牙人更瞧不起的是马铃薯的原生家庭，发现他的印第安人和运他的水手。前者呢又穷又落后，后者吃春药，患梅毒。

果。切开之后呢，还会快速氧化变成褐色。他就开始造谣，说他是魔鬼恶魔带来毁灭欧洲的。他们一致决定抵制马铃薯，捍卫不吃马铃薯的自由。这玩意儿绝对不能是，只配给猪和下等人吃。法国百科全书当中写道，马铃薯是粗糙的食物，只配给下等人充饥或者当饲料。人忘了他们自己还会吃猪肉呢。外貌和血统歧视只是其次，圣经才是压死马铃薯的最后一根稻草。首先，马铃薯来路不正，欧洲人翻开圣经一查。

0: 请去医院哦。
1: 发芽的土豆不要吃，发芽的土豆不要吃，发芽的土豆不要吃。朋友们记住了吗？
2: 这里要暂停一下，我是来提醒你，别忘了去做你妈妈嘱咐你要做的事儿，例如把冰箱的发芽土豆拿出来扔掉，并且

可能会一个接一个。主管情绪的杏仁体首先就失控了，你的情绪变得起起伏伏，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你崩溃的。为了能够休息片刻，大脑可能也会开始直接关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突然睡着了。如果此刻你正在开车，交通肇事概率将提升 1.9 倍，很容易因为交通事故而受伤的。到了第四到六天，你的身体细胞已经很疲倦了，无力打开表面的通道，让营养物质进入体内。血液中的葡萄糖无法被吸收，最终导致血糖飙升，甚至达到了糖尿病前期的水平。与此同时，激素分泌也会紊乱，身体的瘦素和饥饿肽都会失去平衡。瘦素能够让人拥有饱腹感，而睡眠不足会减少瘦素的分泌。

足的，超过3亿人有睡眠障碍，睡眠俨然已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从近几年飞速增加的与睡眠相关的企业数量也可略见一斑。但是尽管说了这么多，一定是还有人对熬夜抱有侥幸心理的。然而死神仍在游荡，永远不要赌他的镰刀所向，因为死神不一定会赢，但是他从来不会输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坚持30天，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像是明明喝醉了却非说自己没醉，即使注意力和反应明显变差了，你也并不觉得，也并未发现，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误把这种情况当成了自己身心的正常状态。有很多人追捧号称每天只睡2小时就能够精力充沛的打

0: 电查课，村民们自发研学，定期哑剧，将朱水溪村读书会中学到的古典文化落地实践。好，各位听众，以上是香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晴编辑林迅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0: 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1: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
2: 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3: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

0: 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以超常力度、成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

0: 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假

0: 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

0: 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

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 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 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

0: 营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强的力量。
1: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3: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4: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5: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4: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没有旁观者，
7: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你我都是践行人。
8: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

0: 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1: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云。

奇奇怪怪知识局，到点打卡上班，长知识的时间又到啦！鱼儿我已经在局里面守候各位了，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记得来局里跟我约会呀。今儿个跟大家伙儿在局里面聊什么有趣好玩的知识呢？315这不是来了吗？有没有人跟鱼儿一样感慨，这现代

钱包那是分分钟被掏空。为啥呢？现在科技发达呀，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咱这知识面呢又不能覆盖全部，就容易轻信别人，总觉得啊自己没听过那可能是真的吧，导致好些人说哎，这不要做善良的人了，这种思想可万万不能有啊，咱还是得保持善良，但是呢咱得擦亮双眼。也有人感慨，咱还是回到古时候去生活吧，那时候多淳朴啊，门儿也不插烧，走在街上也不怕人骗，也没有那么多技术手段获得你自己的个人信息。古时候真的没有骗局吗？让我们一起穿越回古代看。

0: 横征暴敛，搞得民间啊怨声载道，而自己呢则是风生水起。哎，但是这个叫高采的宦官，他始终放不下一件人生的憾事儿，那就是没有办法生儿育女。他身边呢有两个方士出身的混混，当时就骗他说，
1: 哎呀，您老可有福了，小的手上正好有祖传的富阳秘方，但是这个秘方啊比较残忍，要生取童男童女的脑髓和药一起吃下去，吃够1000个小儿脑，您就可以重新拥有生儿育女的能力了。
0: 放在现代啊，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骗局啊，而且是个恐怖骗局，哪有这事儿啊，逻辑上也不通啊，吃脑好歹得补脑啊。现在

在里面填了泥，外边糊上纸，染成炙烤过的颜色，并且涂上油，昏暗灯光下油光水滑，肥美诱人。这在现代啊，都没人敢用一只泥鸭来混充卢鸭，药在那时候也可以假。清代的成都有用桔梗来做假羊身的，泡胀桔梗，刮去粗皮，用线扎过，做出纹路，用纸包上，再装进一个好看的匣子里，装的跟真的一样。还有卖猴血桔的，说能治跌打损伤，百病皆有效。其实呢，是用猪血拌一些土红，真买回去吃了，不但不能治病，而且还得发病呢。

空见惯。晚明人张应愚写过一本奇书，叫什么呢？江湖奇闻杜骗新书。整本书讲了88个骗局，堪称是当时的骗局大观啊。从中可以看出啊，在那个年代，骗局的流行几乎是冲垮了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了。有一个农民耕田的时候碰到一个陌生人，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呢。那个人告诉农民，他的父亲生前曾在地下埋了好多个银元宝，现如今按照当时留下的记载来寻一寻，农民大哥如果愿意帮忙的话，找到了必有重谢。两个人呢，于是就共同开始寻宝了，果真挖到了2个银元宝。那个人啊就很兴奋，建议先把这2个银元宝储存在农民大哥家里，等

0: 北京时间19: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枕边的传泪。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

同时希望广大车主共同维护文明有序的城市停车环境。最近拥有百万粉丝的24岁的吃播博主干饭营，本名陈子怡离世的消息冲上了热搜。他在生前最后一条视频中透露，自己曾经因反复吃钾流失住院，血钾最低的时候仅每升2.3毫摩尔。消息传开后，大众猜测其离世原因或

时候，大多数人就会出现症状。临床最常见的是以四肢远端乏力起病，进一步从手脚向小腿、整条胳膊蔓延，这个时候就必须就医。如果不加重视，骨骼肌、消化道平滑肌的损伤大多尚且可逆，但心肌若被反复低钾累积，就不一定完全可逆，长期低钾还会影响胰岛功能和肾脏。徐医生提醒说，夏天我们急诊经常会收治低钾的病人，很多是在工地干活大量出汗的，这几类人群尤其要注意：挑食、长期呕吐或慢性腹泻、户外高温作业大量出汗反复发热、本身有肾脏疾病、甲亢患者以及内分泌性失钾，比如说醛固酮皮质醇分泌异常。此外呢，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暗藏风险，熬夜、喝酒、同

赴现场，找到当事乘客询问相关情况。原来这名乘客在网络上看到刷单返利的相关信息，小额投入后收到了返利，他便逐步放下戒备，陆续投入4000元。随后诈骗分子冒充平台客服，以操作失误需现金修复解冻为由，要求他取现3万元，在指定地点线下交钱解冻账户。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民警结合辖区同类真实案例，向乘客逐条拆解诈骗话术与套路。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这名乘客终于幡然醒悟，随后他在赶来的家人陪同下，带着3万元现金平安返家。警方提醒，任何以刷单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阿玲带来的《天若有情》。这首歌曲呢是在2016年所发行的，也是《锦绣未央》的主题曲。一听，大家应该那个画面感就来了，大气磅礴，古风悠扬，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了他驾驭大格局曲风的超强实力。好了，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工人们忙着挖果、甜茶、烘焙、包纸，一颗颗青柑经过多道工序，变成畅销市场的特色茶饮产品，也成了周边村民家门口的增收果。来听淳安台的报道。
1: 上午，辉高家
2: 走运了样子，那可以了，都比收入了。
1: 辉高家庭农场是方小国在我县合作多年的柑园基地之一。这片柑园地处盐湖区域，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柑果品质稳定可靠，优良的山水环境正是方小国看中的核心优势。
3: 我们跟老方合作的这个柑园基地，它是在盐湖，盐湖这边我们政府也是很把控的很严，就是不给打任何农药。在我们多次客户到这边来亲自看过了，也很放心，也对我们的产品更加这个信赖。我们盐湖的这个柑橘啊，它这个水分含量更高，检测出来内含物也多，然后我们在加工当中也发现更加好挖，更便于我们加工。
1: 满载鲜果的运输车经一小时左右的车程，顺利抵达共福工坊。加工车间内，村民们各司其职，熟练操作，有序开展挖果、晾晒、甜茶、烘焙、包装等各工序，各环节有条不紊，衔接顺畅。
4: 哦，干了七八年嘞，我一退休来后来就在这里来，在拿帮来上班嘞，也方便的，反正来回也是个把小时呗，中午吃顿中饭的。

0: 很满意的，我们大家都很满意。
1: 据统计，今年工坊加工成品10余万斤，直接带动金峰乡6个自然村30余名村民务工，全县各地发放加工费共200余万元。随着产品从小青柑拓展到小金柑、小香柑等系列，工坊对本地原料和劳动力的需求还在持续增加。一条从柑园到车间的产业链，正让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有了稳定的进账。
2: 很多老客户回购粘性是比较高的，目前的话接到订单的话也是比较多的。在网上销售的话，也不只有小青柑、小香柑这些产品，也有我们千岛湖本土的一些优质的一个名优茶，以及一些红茶都有。那我们今年大概订单的销售额大概能够达到7万。

我们回到不偏不倚也不做评判的倾听上来。想要进入正念冥想的状态，我们就需要也说正念冥想简单易学，但是啊，他又强调冥想跟生活当中很多重要的事情一样，虽然简单，但你要熟练掌握却需要经年累月。安德烈非常强调实践，他告诉我们要去理解，去感受，去实践，再实践，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安德烈反复提及一个概念叫正念的生活，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正念冥想最广阔的练习场所其实是生活本身。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定时地停下来，专注地体验一下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周围

多么事关重大。不管你是在吃饭喝水，还是在工作闲聊，乃至等人等车，你都可以练习正念冥想。在书中，作者就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话说啊，有一次安德烈要赶去参加一场大会，那会儿他正独自一人在站台上等火车。一开始安德烈是真的在等，他一会儿看时间，一会儿看远方的地平线，脑子里想着说，哎，这火车等会儿是从左边开过来呢，还是从右边开过来呢？其实安德烈他自己是清楚的，这车十分钟后会发车，但他依然会想，这车会不会是从其他地方开过来的？如果是这样，那他还能准时到不？要是他是从本站

我从车身上看到自己等车的身影，就像狗在等它的骨头。我对自己说，不能像这样消耗自己的生命，即使只是一小段时光。 于是安德烈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他放弃了在脑子里乱糟糟地想着这车会不会迟到这样的无聊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到了当下。他不看表了，也不盯着铁轨的尽头，而是渐渐地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呼吸上。他说，我慢慢地挺起胸，放松双肩， 然后又竖起耳朵倾听，我听到了火车的声音，人群的嘈杂声，轮子在铁轨上发出的摩擦声，鸟儿啾啾的鸣叫声。

0: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3: 目的地体检中心。
0: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

0: 不知道该是直走或是左转。没有人催我回家吃晚饭，没有你不习惯，没有你轻言轻语暖，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在加班。歌曲当中这几句歌词是不是也会说到你的感觉呢？有时候开车在路上会有一点恍惚啊，就说哎，我是该直走呢还是左转呢？今天你不在家，没有人催我回家吃饭了，我只能在街边找一个快餐店吃一个什么盖饭，才发现有你在多好呀。这首是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熊天平在2000年唱的歌曲叫做《不换》，还有后面这几句才点明了这个人的一个真实的生活状态吧。有你多心安，再辛苦也变得坦然，过去的挫折都不算，你是我的期盼。有你多浪漫，多心安，这一切多不平凡，世界都给我也不换，一生有你丰富圆满。那么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呢，想到我曾经的一位
1: 是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心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爷爷，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1: 好啊，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0: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0: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1: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2: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1: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2: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1: 这老粮仓大变样了，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

0: 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

0: 古话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

0: 按不着淋不着，充满了自动断电，不比你在这玩火强。
1: 得，李姐，我服了，我服了。我这就把这电池拿下去啊，再也不干这傻事儿了。那万一我真的看见哪儿冒烟的话，我是不是真得赶紧跑啊？
0: 对，得赶紧跑，但是你得会跑，先喊人，按报警器，别坐电梯，弯腰捂鼻走楼梯。咱们呀，得防患于未然，才能真正的安全。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

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

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是巨大的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啊。不

0: 这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
1: 嗯，
0: 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
1: 嗯，
0: 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

0: 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嗯，什么基础呢？嗯，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啊、哦，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

0: 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

0: 会儿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啊，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1: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
0: 嗯，
1: 啊，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0: 对，
1: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0: 嗯，
1: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0: 对，
1: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0: 不好，对，
1: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0: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1: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

0: 他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1: 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0: 哎呀你看真好。
1: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0: 是吧，
1: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0: 哎呦。
1: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

0: 无非呢就两件事儿。
1: 嗯，
0: 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儿，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喘气儿。
1: 吃喝喘气儿。嗯
0: 啊，所以老爷子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

0: 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1: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啊，已经任专职保健医了。
0: 哦，
1: 哎，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治病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0: 嗯，那一定是哈，那能被选拔到北京做保健医，那肯定那是万里挑一的。
1: 那是啊，
0: 肯定是医术了得呀。
1: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0: 嗯、对对对，嗯，
1: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0: 嗯，
1: 他准备饭菜。
0: 哦，做饭。
1: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0: 嗯，
1: 哎，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火候啊搭配的好，做的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你想吧，你说为什么能把他选拔去做北京任保健医？
0: 嗯，
1: 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看病看的有多好，是吧？开药开方开的有多好？
0: 嗯，
1: 其实这些。

0: 哎，他不生病，你给伺候得好，这才叫能耐。
1: 对对对，这了不得。
0: 所以说你看看他这几十年的保健医生涯，他伺候照顾的这几个老领导老首长，哪有一个不是长寿的，全都长寿。
1: 嗯，
0: 为啥？这里面奥秘不就在这儿了吗？就是人家什么会搭配饮食吃喝。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

0: 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的合理膳食，是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

0: 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他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
0: 血
1: 管。
0: 啊、
1: 血管嗯，
0: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

0: 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那确实哈，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

0: 瘀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

0: 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

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

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流

0: 间六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一零七点三 ，FM 一零三点九，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

录音报道，琶安象山文化走亲惠民晚会举行。市域铁路象山线通车特别报道，宁波轨交12号线单城站停车场今起正式收费运营。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江涵报道。10月14号上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罗先兵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教育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严。

要在规划布局上下功夫，立足象山资源禀赋和未来发展趋势，持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构建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要在项目招引上求突破，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加快招引一批具有带动性、标志性的制造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象山，全力跟进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活力动力。要在服务保障上见实效，前瞻做好人才、土地、场景、资金等要素配置保障，全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第三届中国宁波象山北纬30度科幻电影周将于10月16号至18号在我县举办。16号下午17点，开幕仪式将在万达影院举行。第三届北纬30度科幻电影周为期3天，主题活动包括开幕仪式、科幻电影创造营首映会、海岸奇妙夜、城墙短片放映、科幻大师班及公开课、科幻主题沙龙、科幻学术放映、北纬30度荣誉推介，同步开展多场。

0: 的世锦赛吧，能帮国家先拿到奥运会资格。
1: 温在廷此次比赛的搭档是同样来自浙江队的05年小将吕鸿明。经过4年时间的磨合，再加上身处这片他们无比熟悉的海域，两人对夺冠充满信心。吕鸿明说，
2: 我跟他其实在国内比赛都是会长期搭档的，然后我们想怎么说呢，也是做好自己，然后赢下这场比赛吧。
1: 本次赛事高手云集，对运动员们而言既是挑战，更是一次难得的练兵机会。大家以冠军为锚点，全力赛出自身的最佳水准。浙江队选手郑铮铮说，
3: 治水的感觉风力很好的，然后成绩也是比较理想的，之前在470跑的，就是470吧比较安全，这个就比较危险一点，也是对心理的一种挑战。
1: 上海队选手韩文琪说，
4: 我们这

0: 非遗类节目。此次来向走亲，意在以文艺为桥梁，增进磐安与象山的文化交流。磐安县文化馆馆长顾贤之说，
1: 带来了我们磐安本地的特色的这些节目，比如像我们磐安本地特色的物具展演，然后再是我们乌龟端茶、大力士摔跤，这些都是我们磐安本地的特有的这些节目，让象山的朋友

0: 吉村读书会中学到的古典文化落地实践。好，各位听众，以上是香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琴编辑林迅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阿姨，这海里的鱼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2: 涛涛啊，别担心，你看啊，咱们这渔网啊，这网眼放大一寸，就能取一半留一半，给大海留口粮，就是给你们留希望啊。而且啊，咱们还有休渔期呢，渔船回港，大黄鱼、梭子蟹就能自由长大喽。
1: 哦，怪不得现在海边的中华凤头燕鸥越来越多。哎，小鱼小虾也回来了，等我长大，我也要当护海人。

0: 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
2: 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

0: 但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

0: 握苹果、倒水，动作一气呵成。展位工作人员樊志清说，这是他们带来的全球首个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在机器人接入方面已经打通了多种主流型号，包括宇树科技G1、云深处 Light3等。 第三方厂商也可以通过标准接口把机器人本体接进来，注册对应的动作和任务库。
1: 采集我们工作人员的脑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的AI算法平台进行分析解码，获得他的意图，将意图。

0: 采集我们工作人员的脑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平台进行分析解码，获得它的意图，将意图转化成控制外部机械设备的指令，最终驱动机器人，相当于是具身智能和脑机接口这两种技术的一个桥梁。
1: 在浙江永源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展厅，一台黑色的电驱静音无油空气压缩机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这是今年公司全新推出的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彻底摆脱了电源线的束缚，搭载可拆卸的锂电池模块，满电状态下续航约半个小时。有采购商弯腰凑近，用手感受出风口的力度，还有人掏出手机拍下名牌参数。公司销售吴文兵站在一旁，边演示边解答。
2: 那你就不需要电源了，你可以拎着空压机到其他地方去干活。那么这个娱乐用的，比如说它打充气电，那这个我们半个小时是足够了。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浙江还牵头设立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为外贸企业提供从生产到出海的全链条服务支撑。展区内，浙江涂鸦智能电子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朱艳玲正在向采购商介绍公司的一站式 AI 开发平台。通过该平台灵活的开发方式和丰富的模型生态，开发者可以快速打造出针对不同品类、适应各种应用场景的硬件设备，研发成本大大降低。
3: 我们可以帮助传统企业把他们的普通产品升级成为智能产品，他就不需要自己搭团队，比如说自己去建云服务器，自己招团队做 APP， 开发周期可以缩短60%以上。那从成本上来说，我们预估是可以降低30%到50%。截止到

0: 列。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徐佳瑶说，参展的浙江外贸企业今年一到八月出口额占全省一般贸易出口25.2%，整体呈现规模大、质量优、结构新的特点。
1: 参展企业实力过硬，代表性强，充分展现出浙江外贸的底子厚、后劲足。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海关 AEO 认证等企业超过3800家，共有38件产品获得 CF 奖，获奖产品数量创历年新高，集中体现了浙江外贸企业加快向

0: 和幼儿的74%，依托47个试点县市区与试点园，我省围绕规划、资源、师资、管理、教养、卫生保健6个一体化，搭建一加 X 政策体系。全省11个社区市、90个县市区都出台了实施方案。杭州西湖区打造一刻钟就近入托，每一刻温暖陪伴服务品牌。近4年新建公办园配套托班38个，新增托位760个。完成市托化改造班机200个，新增托位4000个，推出全日制、半日制、小时制3+3灵活班托模式，适配多元家庭需求。杭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二级调研员吴静说：“
1: 遵循婴幼儿生长发育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教育和卫。”

0: 检协同发力，提升托育质量。同时我们还加大了对托班教师、保育员等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1: 代山县立足海岛产业特色，适配产业职工倒班需求，探索海岛产业联动型托育模式，当地打破户籍属地壁垒，把产业职工子女纳入公办院统筹安置，创新带你越托按月登记招录机制，配套早托、晚托、三餐两点全日托、企业点单送教等服务，实现普惠托位全覆盖。代山县教育局副局长任静华说，
2: 我们健全托育从业人员岗前培训与定期培训制度，通过对外交流学习、岗位技能比武等方式，建强专业的保教队伍。托育从业人员100%持教师证和托育保育从业人员资格证双证上岗，创新建立

0: 全方位护好幼儿健康成长。
1: 下一步，浙江将紧扣六个一体化与五个钱，托班归口教育部门统一管理，家长承担保育费用比例原则上不高于50%。托班改造经费有，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
5: 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里坪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6: 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7: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8: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7: 嗯，好好。
9: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0: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